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

0: 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俺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

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

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

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

0: 别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1: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差点要天衣。
0: FM 93.4，天气早知道。

活绕个小弯，苗苗陪你笑翻。一场轻松的趣味闲聊，一段放空的欢乐时光。哎呦妈！锁定苗言妙语，耳畔有欢笑，日日有轻松。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毛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田慧清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驻宇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方山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委书记宋占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田慧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驻宇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宋占华一行来到市人武部，与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禹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共享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武警驻省第三监狱中队，宋占华向武警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他说，长期以来，广大武警官兵心系禹州，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投身禹州各项事业发展，在维护稳定、双拥共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中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备战训练，以更好精神面貌参与和支持禹州发展。宋占华表示，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切实为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田慧清一行来到武警禹州中队，询问日常训练、执勤值守、后勤保障等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全体官兵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夯实实战能力，深化军地协作，为全市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随后，田慧清一行走进市消防救援大队营北消防救援站，实地查看消防救援装备、训练场地，详细了解队伍建设、日常执勤备战工作，勉励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聚焦实战需求，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保驾护航。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董向阳、王少忠、宋伟娜参加慰问活动。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天气增多，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方山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重点部位，补齐薄弱环节，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辖区安全度汛。在方山镇纸坊水库大坝，镇村干部与水库管护人员顶风冒雨，沿坝顶、坝坡逐一排查渗漏、裂缝等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库水位、雨量及水流态势，详细记录巡查数据，确保对关键部位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作为辖区重要中型水库，纸坊水库承担着防洪调蓄、农业灌溉、群众供水等重要功能，是全镇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全镇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0: 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范措施。
1: 咱们村里边每天都在水库周边河道巡逻排查，雨情汛情一有变化，就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及时通知到每家每户。真要有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组织大家转移，保障群众的安全。
0: 为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方山镇备足配齐编织袋、铁锹、救生衣、应急照明、抽水设备等各类防汛物资，组建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演练，进一步提升队伍协同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同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入户宣传等多种方式，及时发布气象预警和防汛提示，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凝聚起群防群控的防汛合力。
2: 在这个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的关键时期，我镇针对九个地质灾点啊，这个十个山洪灾点，还有这个54户的村里的这个低洼地段的群众和26处的这个斜坡的灾点，我们进行排查，我们这个坚持这个在这个防汛重要时期，这个镇村那小组全在岗，针对我们重点的地段，这个进行全面排查，该转移转移，这个该提醒提醒。
0: 暑假期间，孩子谁来管，作业谁来辅导，是不少农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吩咐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教育帮扶、社保经办等志愿服务活动。在范坡镇，浙江工业大学的20名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在2所乡村学校开启了支教生活。
3: 在范坡镇第一中心小学，支教队员们正在给孩子们上着丰富多彩的特色课，从语数外基础课程到音乐、美术、手工、书法等兴趣课堂。这些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把外面的世界带进了乡村课堂，而在户外操场上，满是奔跑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声。孩子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游戏，暑期生活格外充实。
4: 今年我镇依托青聚宇宙共青团伙伴计划，成功对接浙江工业大学志愿服务小分队来我镇开展暑期支教服务。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青年创造力，开设了语数外等基础课程外，更带来了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美育、德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乡村孩子们的视野，弥补了乡村素质教育的短板。同时，他们的到来也切实缓解了暑期留守儿童看管难的实际问题。
3: 支教队员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作业、带领活动、谈心交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建立起了一种像家人一样的亲近感。
5: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来支教呢，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从乡村学校一路念书然后进入大学的。在这次支教的过程中呢，我以及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在和小朋友们相处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既有能力上的提升，也有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温暖的瞬间，也非常感触于自己虽然说现在还只是一名本科的大学生，但能够来到我们河南，来到三小，给这里的小学生带去我们的一些想法，带来一些比较新颖的授课形式和活动形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据了解，今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旬。团市委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引入高校志愿力量，让更多乡村孩子在暑期里有人陪、有人教、有人爱。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日伪、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我是一个兵，在百炼成钢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2: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张作霖在赵家庙召开扩大紧急会议，要做一波特殊的买卖，结余和唐娜的三太太玉美人。张作霖点点头，各位，做是定下了，但有一样跟别的买卖是截然不同。今天之所以把你们请来，就是有一件事情埋在我心底始终没公开说，今天我要亮亮牌。咱们现在脸吧脸吧有七八百人，也有几百支枪，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虎将，我们何必老干这种抢劫的生涯呢？因此我的意思要弃暗投明啊，接受国家的改变，摇身一变，咱成为国家的军队，堂堂的军人。

起码在座的要官一下子。我们扒掉了贼皮，穿上官衣儿，风妻因子流芳百世，何乐而不为？张世飞点了点头。我队长，你这番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反正平时我也想过，但是我总觉着胡说八道度春秋去了，混一天少一天。像你说的这么系统，这么望长久远，我没想过。那么你说的这番话，跟可能先解除咱的武装，而后把咱推到云阳市口砍脑袋，那种傻事咱不能干，得叫他上赶着请咱来。怎么能请咱们？怎样能对咱有个好印象？就全在这波买卖的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玉美人这个三夫人身上。我打算把这买卖做了，给他们留个良好的印象，让三夫人回去对奉天将军尼克唐纳说咱的好话。到了时候，我敢保证尼克唐纳主动就来招安咱们，到那时候咱们列队进奉天，那有多名正言顺。是啊，对呀、啊，大伙一看张作霖是真高啊，深谋远虑，的确高出常人一头。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就这么办，这么办。等等，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也不能一厢情愿，还有件大事你们千万记住啊，就此事办不成也不准走漏消息，那样一来反被绿林人耻笑咱们。海宽说，对，队长啊，那你就说吧，这买卖究竟怎么个干法，我们听你的也就是了。好，各位要严密的封锁消息，对于手下的弟兄也不要详细交代。另外，我们一定要把这买卖做得干净利落，唱他一出戏叫捉放曹，我们要捉还要放他，让这位三夫人在她丈夫面前多加美言，做咱们升官发财的垫脚石。这是一个转折点呐、啊，要求大家千万慎重。你看张作霖没念过多少书，小个不大，那是聪明过人呐、啊。说出这番道理来，在座的心服口服，好像眼前有了亮光了，心里头觉得那么舒畅，干起来也有劲儿了。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笑呵呵对张景惠和田小凤说，二位啊，你们二位回去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没必要的时候不用参加，就在外围，防止别的柳子插手此事，干扰了咱的计划。要严阵以待，只要外边的柳子介入，就把他们干净彻底的轰出去。明白，明白。海宽，你回到红罗涧，也要做好准备。你的任务跟他们一样，懂吗？懂的。你们三位先起身吧，这仨人先走了。张作霖又对唐二虎说，大哥，我给你弟兄100名，你埋伏到西丽屯东北，

住趟子里头。干等三夫人的车队一到，你就过去把车队截住，马上进行包围。你就说你是五大少九只手于一的人，切记，可以放枪，可以喊叫，但绝不准动手，约束弟兄，千万不准胡来啊。哪一个胆敢不听，拿了人家一草一木，摸了人家女人一把，我是就地枪决。唐二虎晃晃脑袋，哎，我说兄弟，你怎么叫我当五大少的人？对，他妈于毅这小子太不是东西，谁让他不仗义了呢？谁让他把你打了呢？因此这叫变相的栽赃，你懂吗？哦，是这么回事啊！行，那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是非大哥，哟，我给你一百人，当我二虎大哥虚张声势，眼看要下手的时候，你领着人赶到，把二虎撵走。唐大哥，是非一到，你马上就撤，听听，哎，明白。你们俩这个戏一定要演得非常逼真，可以往空中打枪，但不准伤人。是非大哥，你把二虎撵走之后，要文明礼貌对待三夫人以及他手下人，你要这么说，记住了吗？啊，记住了。保护车队赶奔新立屯，我在新立屯等你，后边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啊。明白，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张作霖又告诉孙烈臣，大哥，赵家庙这个地方不能轻易暴露，因此咱的保险队暂时先挪到新立屯，你现在就起身带着一百名弟兄把新立屯北的庙好好收拾收拾，特别是要收拾几间像样的房子，好叫三夫人在那儿居住。如果他们到了保险队之后，你要热情款待，约束弟兄不准胡来。明白，等等。红罗剑还有多少像样的衣服和枪支？哎，还不少呢。记住，所有的弟兄全要更换新装，能洗澡的话抽个机会洗洗澡，把辫子梳一梳啊，让他们看一看咱的军容，别拿咱们当毛贼草寇。明白。大家分头准备去了。张作霖一五一十全做了安排之后，心中是非常得意，但继之而来的又怕这件事落空，告诉胡老嘎老人家，你继续扫盘子打探，看看能不能有变化。哎，我现在就走。胡老嘎走了，张作霖骑上高头大马，赵家庙有专门人看守，余者跟他赶奔新立屯。安下张作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位玉美人三夫人，她究竟是何许人也呢？胡老嘎打探的没错，他就是奉天将军尼克唐纳曾琦的三太太。曾琦今年60有5，这位三太太才19岁。那要说那差的太多了。哎，对，在封建社会，有权有势的人三妻四妾，那个年纪那差的太多，这事儿不新鲜。但是这位三夫人家里头也是名门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呢姓瓜尔瓜氏，他父亲呢是满族人，
谁都知道大清国有一位宪将军，瓜尔瓜氏宪宏，这是他的名。这位宪将军奉了皇上的圣旨和太后的遗旨，出任西安将军。当然了，这还是以前的事儿呢。这位宪将军到任之后，一开始励精图治，两袖清风，可久而久之，这位啊开始贪赃卖法了。收受的礼物自不必说，最主要的，陕西一带连年干旱，饿死无数的老百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了邀买人心，博些国币躺银50万两救济灾民，结果救济灾民的银款被这位宪将军入了私囊，他给贪污了，结果被一位御史把他给告了。那监察御史是专门管这事儿的。慈禧太后那拉氏见着奏折之后是勃然大怒啊，心说好大胆的宪宏啊，你竟敢吞并这银子，造成不良的影响，这还了得吗？让光绪皇帝下道旨意，将宪将军革职拿问，打囚车庄慕容送到北京，交宗人府严审，下了死牢了。到了这会儿，这位宪将军也追悔不及，财产全充公了。但是呢，宪将军有好朋友啊，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荣禄。那荣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啊，所以那家就走动人情，要求荣禄给保本。荣禄感觉到自己人单势孤，怎么办呢？又联络奉天将军尼克唐纳曾琦，两个人联合保奏宪将军。当然了，得找些理由呢，说虽然他做错了事情，情有可原，贪污也没贪污那么多，有人栽赃陷害，有些属于谣传，请太后老佛爷明察等等等。光说不行，给这位太后也送了不少的礼。感情这慈禧呀，是头一号的大贪污犯。你别看他手是旁人，他本身就视财如命啊。荣禄和曾琦两位大员这一保奏，他这心就活了。可一想，这个宪宏宪将军呢也不错，平时也没少孝敬我银子，既然有人保奏就拉倒了吧，刷了一道遗旨，赦免宪将军无罪。无罪可是无罪，为了压大伙的口舌，官职一撸到底，不追问，保住命也就是了。宪将军出了中人府，回到府里头是千恩万谢呀、谢谁呀、主要谢荣禄、谢曾琦。人家荣禄自不必说了，要什么有什么，他得送去一份厚礼，而后就要感谢奉天将军曾琦。怎么个感谢法呢？曾琦的原配夫人死了，续弦也死了，听说还没有妻子呢，干脆把我的小女儿给了他吧。宪宏的小女儿叫玉美人，在满族八旗当中那是凤毛麟角啊。
长得漂亮，精通汉语，精通满语，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人样着长得特别美，忍痛割爱，给了曾琪了。你想老夫少妻，这曾琪能不高兴吗？自从娶了玉美人之后，爱如掌上明珠一般，玉美人在他的面前说一不二，就是要月亮要星星没办法，凡是能办到的事儿，曾琪没一样不答应的。前者中日甲午战争，曾琪不怕死，而怕他这小宝贝儿出了危险，这要落到日本兵手里头，那可怎么办呢？所以早早的把他送回北京，前去避难。在此期间，曾琪往返于北京和奉天之间，回去看他的宝贝儿。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仗不打了，一切恢复了平静。曾琪回到奉天，哎呀，一睡觉下就想起这玉美人来了，百爪挠心，不行，说什么把宝贝儿给接到奉天来，就这样冒着风险派人护送。所以这位夫人这才从北京起身赶奔奉天。胡老嘎扫盘子一点都不错呀，他们在锦州住了有两天，从锦州起身赶奔新立屯，怕出意外，知道现在辽东一带特别不稳定，土匪多如牛毛啊，因此得多加小心。但是他们又一考虑，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啊，你劫别的你有胆子，恐怕国家堂堂的夫人你不敢碰啊，光棍不斗势力吗？尽管如此，他们也格外加着小心，带着30名保镖，一色都是快枪，跟着队伍前后左右巡逻，为了以防万一，怕发生误会，在队伍的前面有人挑着一面大旗，黄缎的大旗有红字儿，奉天将军府，拿这面旗辟邪。有的土匪不清楚，一看旗，哦，别动了啊，将军府的，惹不起，就躲避起来了。其实这面旗还真就起作用了，土匪是望风而逃，谁也不敢碰。现在赵明保护着车架，走到西立屯东北方向，一片树林。赵明骑着马走在前边，迷迷糊糊的心里盘算着，啊，过了新立屯再往前走，到了黄姑屯就算到家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可也够辛苦的了，估摸着将军大人肯定派人来接我们，只要两军会合，平安到了奉天，我算卸掉千斤重担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着呢，冷不丁就听见树林里边

罪，遇上土匪了吗？他赶紧把枪端起来了，吩咐一声停止前进，车队全都站住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唐二虎领着100名马队像旋风似的从树林里就扑出来了，进行两路包

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接入站住，把手高高的举起，不许动，拿个洞让你们脑袋开花，啪啪。这30名卫队一看，妈呀，怎么这么多土匪呀、啊、一个个人高马大，那马都膘满肉肥呀、啊，可坏了，把卫队吓得都拉不开大栓了，让人家压缩的一块，二虎的队伍就把他们包围了。把枪放下，全都放下，哎哎，放下了，啪嗒啪嗒，哐当哐当，全家做个压寨夫人，让大伙也取取乐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

0: 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其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
1: 儿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5: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6: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2: 2015年，林思琪当兵第三年，被选拔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
3: 我第一次出去巡逻，原来的人他们身上都背着枪，你稍微不注意，他可能就拿枪在你背后开枪打你，这种是危机四伏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
2: 北京时间2016年7月10日23时39分，我维和战士正在南苏丹执行难民营封控任务，一枚炮弹突然击中了105号步战车，并在车内爆炸起火。
4: 不要害怕，兄弟，不要怕。
5: 老姚，别怕，
6: 别怕，别怕，别怕，
5: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然后其他国家都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着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昨天挑了8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1: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齐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0: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下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2: 当时部队连长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3: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1: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痛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0: 我觉得我并已经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沙场之花》九五后女炮兵圆圆的故事。
2: 2017年3月3号，这是圆圆最近一次回家探亲离开的日子，挂历也停留在了这一天。王家与夫妻只有圆圆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们便不会回这座房子，只在自家门面的阁楼上凑合一夜。
3: 说到空乘专业，他算是挺优秀的，他不是也崇拜那些穿军装吗？这就放弃了自己爱好的
4: 这个。
2: 入伍前，圆圆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乘专业的学生，可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却放弃了成为一名空姐的梦想，选择去高原当一名女炮兵。
3: 这个头发都是从肩这里剪掉的，人家都问他你舍得吗？舍得，怎么舍不得？我去当兵呢。他就这样搭话了。
2: 2018年3月5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兵圆圆光荣参会。1996年出生的她，是所有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5: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

0: 后特别是针对主席讲的那些就是坚韧不拔还有我国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话，更是让我坚定了我要留在炮班，然后更好的去为炮班做贡献，并且更好的坚定在祖国的边防为祖国做贡献。
1: 国旗升起，我们与祖国同在，小兵岗位，大写人生，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有人捍卫，我们身后的每一张笑脸都需要有人守护。我青春，我奋斗，沙场之花铿锵绽放，这是青春燃烧的日子，这是最美的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时，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盏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15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

0: 与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

0: 当
1: 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宇宙，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宇宙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宇宙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宇宙，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

0: 制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他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儿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

0: 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

0: 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

0: 够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0: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1: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该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生活稳定、
1: 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3: 哎
4: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0: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3: 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0: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

0: 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

0: 征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8: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9: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0: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4: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

0: 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高志丹、刘宁共同启动开幕，王凯出席；
2: 省委省政府发出81慰问信；
3: 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2: 算好3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全力以赴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实现良好开局。要发挥政策效应，释放内需潜力，抢抓下半年政策窗口期，用好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成果，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用债券等项目建设，做好六张网等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深化改革开放，建强枢纽支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开展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行动，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行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企业活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深化助企纾困，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壮大起来。要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紧抓实安全度汛、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办好养老、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严的基调，深化管党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心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者，积极建言自政，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0: 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政治方向，找准海外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河南汇集，立足特色优势，打好根金牌、文化牌，引导激励广大侨胞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我省侨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的民查暗访情况，坚定抗劳整改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双交办机制，坚持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以他汛为己汛，以点带面，全域整治，标本兼治，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工贸行业等重点领域和高风险环节，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更好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把推进农业农村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同开展和树立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排查同领域同类型同层级的隐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持续深化开门整改，完善治理长效机制，一鼓作气强力推进，以更大胜利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幻彩，青春相逢。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省委书记刘宁共同启动大会开幕，省长王凯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领导李涛、宋征辉出席。19点，在欢快热烈的天高海阔向未来旋律中，大会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依次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安伟代表承办城市向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健儿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郑州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感谢，表示郑州将举全市之力护航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张家胜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大会，带动更多青少年了解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体育立德树人重要作用，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郜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李征响联合发起倡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奔向阳光、遇见青春等精彩的文体展演。本届阳光体育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电总台、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中央有关单位部门及协会负责同志、郑州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奥运冠军和裁判员、教练员、参赛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近年来，祝愿部队全面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扎根中原大地，情系河南人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河南发展，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承担应急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双拥模范创建等任务，用实际行动绘就军民鱼水情深画卷。全省列军署默默奉献，无私支持，把牵挂藏在家书五不褪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五不褪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处都有你们冲锋在前的身影。其他优抚对象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扎实履责，共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仅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今年是十五五开学之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豫部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协作，精准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各项优抚政策精准度和落地成效，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力量。
1: 今年是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驻马店汝南县，迎八一关爱老兵免费上门健康体检活动正在各个乡镇依次展开，为退役老兵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退役老兵李新亚：
2: 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本色，离开部队这么久，可能想到我们老兵，我们大家伙心里十分踏实和温暖。
0: 91岁的老党员赵忠福带领全家三代人，近20年间累计投入40多万元，编织围巾、手套等织品，温暖了全国169座边防哨所。安阳市举办中国好人赵忠福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以一场特殊的拥军故事会，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敬意。
3: 赵爷爷用一针一线传递爱国之心，我要向他学习，心怀国家，从小做起，多多奉献爱心。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南阳市桐柏县，当地组织大学生代表重走红25军长征转战路线，参观展览馆，通过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岁月文物，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浴血征程。大学生惠宇翔：
4: 第一次听到赵老的事迹就非常的感动，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朴实的话里告诉了我很多织围巾背后的故事，让我更加的触动，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赵老的事迹，向赵老学习。
0: 共青团桐柏县委青年发展部部长贺龙霄：
5: 每走两步我就已经汗流浃背，很难想象在当年红军的艰苦条件下，前辈们是怎么完成长征这一壮举的。回望历史，我更加感觉到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
6: 我们依托桐柏本土红色资源，开展研学实践，引导青年铭记革命先辈事迹，凝聚扎根基层奋进向上的青春力量。
0: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指战员活动，以文艺慰问、青年联谊、政策帮扶、文化共建等丰富形式搭建军地沟通桥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致敬英雄的浓厚氛围。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算好三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编辑点评：防汛不拼硬扛，重在科学稳守。
7: 低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金堤河，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150多公里河道从新乡鹤壁一路往东，在濮阳台前县的张庄闸汇入黄河。每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上游来水本地汇水，下游顶托，三重压力一起来，怎么应对？濮阳的打法是三本账一盘棋。
8: 清早6点，张庄闸水文监测站，濮阳市水资源中心金堤河管理处主任屈优良紧盯着大屏一动不动。大屏上上游入境流量、闸前水位、河道过流能力数字不断跳动，这三个数管着三本水情账。
9: 咱针对金堤河这个防汛水账，核心就是算好在三本这个水情账。第一，针对上游过境来水，实时对接上游水文站、雨量站，预判几日内能够到入濮阳境，这种洪峰、洪量。第二笔账就是金堤河自身的下泄排涝流量，结合咱河道清淤、堤防加固这些行洪标准，精准调度沿线所有闸站进行调度分流。第三笔就是算好金堤河全流域的一个洪水账，一旦发生较大剂量的洪水，要全力向黄河泄洪，保证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三本账一本比一本大，雨还在上游，第一本账已经算出洪峰几天后到濮阳，洪峰一到，第二本账立刻接上，河道能吞多少，闸站怎么分，万一吞不下，第三本账兜底，往黄河泄多少，怎么泄，沿线群众怎么保，三本账环环咬合，防汛的步子就迈在了水的前面。以前算这三本账靠的是人，沿河分段蹲，眼睛看，经验估，现在有了数字化平台，一整套数据链条打通了。屈优良，
9: 当有了这一个信息数字化平台，我们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沿河水位、水情的，包括流量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开展的更精准，而且效率高，同时给这个水工程调度提供比较科学的这个基础。
8: 一条河就这样被装进了三本账里，账算出来了，但算出来不等于算对了，对账的人在堤上。王震，范县金堤河巡堤员，他巡的这一段20多公里，一天两趟，早上一趟，傍晚一趟，浪窝冲了多深，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水，田里积水排不排得出去，这些大屏上不显示的事儿，他一笔一笔记下来报给调度中心。
10: 我们都是每天早晚两趟巡堤，堤上哪里有浪窝，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漏，沿线村庄节水点位、片间排水情况全部详细记录上报。水情预警与水工程调度中心会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调整河道运行调度。
8: 大屏上的数字是预估，堤上的记录是实测，两下一碰，账才能校准。前几天的连阴雨把这条链条从头到尾验了一遍。
10: 前几天连阴雨，河道上游水位上涨，调度中心提前开闸腾空河道铺容，配合各县雨水的局启用排涝站闸，周边村里地里没有大面积积水，老百姓再也不愁雨天淹地了。
8: 账算清了，校对过了，到濮阳市水利局运管防御科科长王进这里，账面上的数字变成了一道道指令。
11: 那这个汛期的这个每笔这个水量数据啊，那背后都跟这个沿岸的，就是金堤河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密切相关。这个我们下一步将以这个防洪预案为依据，进行这个水账本去动态的调整这些调度的这个策略，发生标准洪水的话，就保障这个河道能够顺畅的下泄，就是不发生这些严重的这些内涝啊，还有这些洪涝灾害。如果说发生了这些日常的这些降雨就是精准的去调度工程来迅速的下泄这些城乡的这些面上积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一些超标准洪水，那么就是说就是全力以赴的去保障 群众的生命安全，就是落实这个防疫上的这个是不发生群死群伤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8: 王健说，防汛的关键光靠顶上去不够，短板还得补。近几年河道清淤疏浚，堤防提质加固，沿线闸站更新改造，流域行洪排涝硬件升级等持续推进。
11: 那么下一步这个我们这个会这个加强河道的这个水情预警和预报工作常态化呢就开展一些这个防汛的实战演练，补齐一些这个堤防啊还有排涝设施的一些工作短板调度这个防洪工程守牢着金堤河这个防洪安全的这个底线。
8: 金堤河的三本账连着的是河南防汛一盘棋，放眼全省558处风险隐患排查消除，25.61亿元防汛物资储备到位，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数据全部打通，5.86万基层责任人纳入5G 直连系统。从大屏上的数字到堤防上的记录，再到调度终端的指令，全省上下正依托一本本精准水账下好安全度汛这盘大棋。
1: 编辑点评：防汛拼的不是临场硬扛，而是提前布局、科学应对。金堤河汛期水情复杂，压力叠加，防汛压力不小。濮阳跳出传统防汛思维，用三本水情账理清水势规律，用全域统筹守住防汛底线，把防汛工作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科技赋能摸清数据底数，人工坚守守住堤防细节，上下联动拧紧防汛链条，不靠经验碰运气，全靠科学托底、实干护航。一条河道的平安度汛，折射出全省防汛工作的整体思路，立足防，突出早，落脚实，以精细举措守住河湖安澜，牢牢握紧汛期安全主动权。
0: 连日来，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百家企业筹资100万元在周口泰康收购本地西瓜，请听报道。
1: 长营镇是泰康县西瓜主要生产地，今年阴雨天气增多，也给剩余西瓜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河南通泰集团董事长、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李阳光提出了帮助瓜农的倡议，得到上百家纺织企业的响应。李阳光：
12: 这个按计划呀，这个100万现金，这个在未来的5天到1个礼拜，我们可以企业消化泰康瓜农的西瓜啊，可能应该达到300万斤。
1: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组织专门人员与瓜农对接，在部分企业设置了20个接收站，随时接收未找到销路的成熟西瓜。泰康县大许寨乡三种集行政村北张楼村村民邓玉杰：
13: 我老公肩膀3斤断了，不好卖，我没办法了，让我们来这里交瓜了嘛，价格可挺满意的。
1: 这些企业购买的西瓜免费向员工发放，他们的倡议得到了外地同行的呼应，上海、江苏等地的部分企业也开始购买泰康西瓜。
0: 联播安全上，暑期过半，玩水降温是孩子最喜爱的活动，但野外水域暗藏致命危险，溺水事故多源于一时疏忽与侥幸心理。提醒家长注意，学生严禁独自邀约同伴前往河道、池塘、水库、水坑、山间溪流等野外水域游泳、戏水、捞鱼。野外水域水底淤泥深厚，水草缠绕，水温分层易抽筋，即便家长陪同，也不建议前往野外水域下水。途经湖边、河沟、蓄水池等临水区域，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与水边陡坡、湿滑岸堤保持安全距离，不追逐打闹。若前往正规游泳馆、室内浴场游泳，家长不能玩手机分心，全程贴身看护，不让孩子脱离视线范围。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7月31号24点开启，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本轮汽柴油预计每吨上调约680元到780元。调价后，全国多数城市92号汽油将突破8元。
0: 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报告2025年发布，数据显示， 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数字商贸活力充分释放。
1: 7月31号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在河南理工大学开赛，来自全国400所高校的8600多名选手在云端同台竞技，规模创历史之最。
0: 7月31号，随着交平

0: 奥顿高机刀盘的转动，开挖直径达 14.5 千米的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平岭山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阶段。
1: 记者从30号召开的河南交通运输半年工作会了解到，安徽阜阳至湖北黄冈高铁线路计划8月全线开工，途经河南淮滨、潢川、新县等县区，设计时速350公里。
0: 7月31号，中原浩龙集团一架全货机从郑州直飞新疆石河子市，并于当天下午满载蟠桃等新疆特色果品返航，这标志着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执行四班，实行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新疆特色果品四小时直达中原。
1: 近日，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关于申请办理无偿献血奉献卡的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持卡可免费坐公交、地铁。
0: 2026年河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决赛阶段7月31号到8月1号在安阳文体中心举行，济源示范区队对商丘队15点，郑州队对焦作队19点，两场半决赛率先开打。整个赛事历经100天186场主客场赛，覆盖全省19支队伍。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中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中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北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北部局地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北部、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

0: 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一建军节，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致敬子弟兵系列活动，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市政协对关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督办调研。双沟珍宝坊乡音宇宙2026年宇宙市戏迷擂台赛开赛。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致敬子弟兵系列活动，通过走访慰问、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暖心举措，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7月30号，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市红十字会联合走进武警宇宙中队，开展庆八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市红十字会中医院医护人员结合武警执勤岗位特点，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授课人员以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重点讲解心脏骤停、气道异物梗阻等突发险情处置方法，系统演练心肺复苏、海姆雷克急救标准流程，通过人体模型示范、一对一指导纠错，帮助官兵熟练掌握黄金救援救急技能，切实提升执勤一线自救互救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河南好人姚石磊、孙春、桑帅辉与武警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三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公益经历与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分享敬业奉献、崇德向善的心得体会，用朴实真诚的讲述传递榜样力量，引发全体官兵强烈共鸣。
1: 主任为了坚守善行，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今天走进军营，看到官兵们常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深受感动。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坚守经历，传递正能量，也期待和官兵一起坚守初心，担当奉献，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2: 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皆有价值。军营是淬炼初心、担当使命的地方。今天和官兵交流，受益匪浅。今后我也将继续立足自身领域，深耕技艺，热心公益，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市文明实践中心、市红十字会及河南好人代表为执勤官兵送上西瓜、饮用水等防暑慰问物资，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向高温坚守的武警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当晚主题慰问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开场舞炫舞、萨克斯独奏、歌曲《苹果香》等节目轮番登场，武警官兵自编自演节目亲情亮相，精彩的表演昂扬热烈，催人奋进，生动展现深厚军民鱼水情谊，现场掌声不断，氛围浓厚。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宇宙市拥军主题公园内歌声嘹亮，氛围热烈，夏之梦合唱团在此开展庆八一文艺联欢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文艺形式，让红色拥军情怀浸润市民心田。本次活动以致敬军人、礼赞新兵、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大合唱、独唱、情景朗诵、情景舞蹈、重生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融汇原创军旅作品与经典红色金曲，层层递进，演绎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掌声不断，两首原创大合唱《中华之魂》《中华好儿郎》采用朗诵情景表演的模式，生动还原青年学子踊跃应征、投身军营的热血场景，展现出宇宙青年参军报国、矢志强国的昂扬姿态，引发全场强烈共鸣。此外，各类红色经典节目轮番登场，情景舞蹈、沂蒙颂舞姿柔美细腻，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热血颂、我的士兵兄弟等独唱曲目深情款款，饱含对基层官兵的崇敬牵挂，山楂树、同一首歌等重生合唱，旋律悠扬，和声醇厚， 整场演出真情切意，精彩纷呈，以文艺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传统，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军民同心、双拥共建的深厚情谊。7月31号，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对关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督办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朱子健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来到前井镇，先后实地查看爬村窑遗址碑亭、爬村古玩市场、习家窑坊等地，详细了解文物保护、古村落环境治理、文旅产业培育等工作推进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相关单位汇报提案背景、意见建议及办理推进情况。与会政协委员围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特色产业培育、文旅业态打造等方面积极交流，建言献策。盛亚涛指出，前井镇爬村资源禀赋独特，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爬村窑址，同时是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汇集国宝窑址、千年古村、爬村祠非遗等多重珍贵资源，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意义深远。盛亚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责任，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严守保护底线，深挖资源特色，精准布局轻量化文旅新业态。要凝聚多方工作合力，推动重点提案办理落地见效，以提案督办推动问题整改，建立协同高效长效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治理格局，正视发展短板，补齐薄弱环节，以务实举措守护历史文脉，盘活文旅资源，壮大乡村产业，努力实现古村落有颜值、有底蕴、有业态、有活力，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乡村田野，体悟振兴巨变。7月29号，河南省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践行农耕读懂中国主题活动走进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来自全省32所高校的100名优秀大学生深入乡村一线，通过沉浸式参观、实地调研、产业体验，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全国文明乡村，河东张庄村依托优良基础条件，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特色振兴之路。实践期间，大学生们先后参观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直观学习该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和美乡村打造的先进做法。随后，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结合村庄发展历程开展宣讲，回顾村庄从困境中奋起、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围绕理想信念、奋斗动力、个人成长、责任担当等内容，与青年学子深入交流，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梦想，持续修炼自身能力与品格，努力成为一束光，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锤炼自驱力，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潮。
3: 这次沉浸式实践让我受益匪浅，亲眼见证了乡村环境的美丽蜕变和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我对传统农村的固有印象。党建引领国企赋能、产业兴村的发展模式，让我真正读懂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与力量。
4: 农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的创新活力。今后我会立足于专业所学，扎根实践，锤炼本领。我将把个人的成长融入进乡村建设中，为中原更加出彩，为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力量。
0: 此次实践活动以青年视角看乡村，以亲自实践悟振兴，有效推动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坚定理想信念，担当时代使命。7月31号上午，双沟珍宝坊乡音禹州2026年禹州市信民擂台赛开赛。 活动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基层文化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本次赛事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禹州市融创传媒有限公司、市文化馆、市豫剧团、双沟珍宝坊联合承办。大赛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新业态从业者、离退休戏曲爱好者，禹州及周边县市戏迷均可报名。豫剧、曲剧、乐调、京剧、道情、黄梅戏等剧种均可参赛，传统剧目新编现代戏不限，同时鼓励原创戏曲作品登台。赛事设置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层层选拔，优中选优。预赛自七月下旬至八月初，采取现场打分模式，全程网络直播。复赛将于八月上旬开启，决赛计划八月下旬举办。据了解，湘阴禹州戏迷擂台赛是我市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赛事敞开大门，吸纳民间戏曲人才，让普通戏迷走上专业舞台，以戏曲湘阴凝聚民心，持续激活本土戏曲传承土壤，不断。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

0: 张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2: 我是大爱。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抖音。
1: 妈妈，这里真美。
2: 宝贝儿，站那那，妈妈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2: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品，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知全天。 中国之声。

0: 惠裔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高志丹、刘宁。

0: 共同启动开幕，王凯出席。
1: 省委省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
0: 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1: 算好三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全力以赴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实务实现良好开局。要发挥政策效应，释放内需潜力，抢抓下半年政策窗口期，用好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成果，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用债券等项目建设，做好六张网等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深化改革开放，建强枢纽支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开展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行动，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行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企业活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深化助企纾困，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壮大起来。要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紧抓实安全度汛、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办好养老、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严的基调，深化管党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心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者，积极建言自政，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政治方向，找准海外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河南汇集，立足特色优势，打好根金牌、文化牌，引导激励广大侨胞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我省侨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的明察暗访情况，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双交办机制，坚持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以他汛为己汛，以点带面，全域整治，标本兼治，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工贸行业等重点领域和高风险环节，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更好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把推进农业农村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同开展和树立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 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排查同领域、同类型、同层级的隐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持续深化开门整改，完善治理长效机制，一鼓作气强力推进，以更大胜利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幻彩，青春相逢。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省委书记刘宁共同启动大会开幕，省长王凯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领导李涛、宋征辉出席。19点，在欢快热烈的“天高海阔向未来”旋律中，大会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依次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安伟代表承办城市向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健儿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郑州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感谢，表示郑州将举全市之力护航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张家胜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大会，带动更多青少年了解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体育立德树人重要作用，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郜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李征响联合发起倡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奔向阳光、遇见青春等精彩的文体展演。本届阳光体育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电总台、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中央有关单位部门及协会负责同志、郑州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奥运冠军和裁判员、教练员、参赛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祝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近年来，祝愈部队全面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扎根中原大地，情系河南人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河南发展，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承担应急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双拥模范创建等任务，用实际行动绘就军民鱼水情深画卷。全省列军属默默奉献、无私支持，把牵挂藏在家书字里行间，把嘱托换成官兵安心练兵的坚实后盾。广大退役军人换装不换制、退伍不退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处都有你们冲锋在前的身影。其他优抚对象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扎实履责，共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仅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今年是15开局之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豫部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协作，精准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各项优抚政策精准度和落地成效，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力量。
0: 今年是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驻马店汝南县，迎八一关爱老兵免费上门健康体检活动正在各个乡镇依次展开，为退役老兵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退役老兵李新亚：
2: 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本色，离开部队这么久，反正想到我们老兵，我们大家伙心里十分踏实和温暖。
1: 91岁的老党员赵忠福带领全家三代人，近20年间累计投入40多万元，编织围巾、手套等织品，温暖了全国169座边防哨所。安阳市举办中国好人赵忠福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以一场特殊的拥军故事会，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敬意。
3: 赵爷爷用一针一线传递爱国之心，我要向他学习，心怀国家，从小做起，多多奉献爱心。
4: 第一次听到赵老的事迹就非常的感动，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朴实的话语告诉了我很多织围巾背后的故事，让我更加的触动，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赵老的事迹，向赵老学习。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南阳市桐柏县，当地组织大学生代表重走红25军长征转战路线，参观展览馆，通过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岁月文物，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浴血征程。大学生惠宇翔：
5: 每走两步我就已经汗流浃背，很难想象在当年红军的艰苦条件下，前辈们是怎么完成长征这一壮举的。回望历史，我更加感觉到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
1: 共青团桐柏县委青年发展部部长贺龙霄：
6: 我们依托桐柏本土红色资源，开展研学实践，引导青年铭记革命先辈事迹，凝聚扎根基层奋进向上的青春力量。
1: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指战员活动，以文艺慰问、青年联谊、政策帮扶、文化共建等丰富形式，搭建军地沟通桥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致敬英雄的浓厚氛围。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7月30号来到陆军驻豫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豫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7月3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漯河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算好三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编辑点评：防汛不拼硬扛，重在科学稳守。
7: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 金堤河，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150多公里河道从新乡鹤壁一路往东，在濮阳台前县的张庄闸汇入黄河。每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上游来水本地汇水，下游顶托，三重压力一起来，怎么应对？濮阳的打法是三本账一盘棋。
8: 清早6点，张庄闸水文监测站，濮阳市水资源中心金堤河管理处主任屈优良紧盯着大坪一动不动。大坪上上游入境流量、闸前水位、河道过流能力数字不断跳动，这三个数管着三本水情账。
9: 咱针对金堤河这个防汛水账，核心就是算好咱三本这个水情账。第一，针对上游过境来水， 实施对接上游水文站、余粮站，预判几日内能够到如鄱阳井这种洪峰洪量。第二笔账就是金鸡河自身内

0: 虾蟹、派捞六两，结合的河道青鱼、地方甲骨这些信红标准，精准调度沿线所有闸站进行调度分流。第三笔就是拴好金堤河全流域的一个洪水闸，一旦发生较大剂量的洪水，要全力向黄河泄洪，保证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三本账一本比一本大，雨还在上游，第一本账已经算出洪峰几天后到濮阳，洪峰一到，第二本账立刻接上，河道能吞多少，闸站怎么分，万一吞不下，第三本账兜底，往黄河泄多少，怎么泄，沿线群众怎么保，三本账环环咬合，防汛的步子就迈在了水的前面。以前算这三本账靠的是人，沿河分段蹲，眼睛看，经验估，现在有了数字化平台，一整套数据链条打通了，去优良。
0: 当有了这一个信息数字化平台，我们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沿河水位水情的包括流量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精准而且效率高，同时给这个水工程调度提供比较科学的这个基础。
1: 一条河就这样被装进了三本账里，账算出来了，但算出来不等于算对了，对账的人在堤上。王震，范县金堤河巡堤员，他巡的这一段20多公里，一天两趟，早上一趟，傍晚一趟，浪窝冲了多深，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水，田里积水排不排得出去，这些大屏上不显示的事儿，他一笔一笔记下来报给调度中心。
2: 我们都是每天早晚两趟巡堤，堤上哪里有浪窝，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漏，沿线村庄接水点位、片点排水情况全部详细记录上报。水情预警与水工程调度中心会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调整河道运行调度。
1: 大屏上的数字是预估，堤上的记录是实测，两下一碰，账才能校准。前几天的连阴雨把这条链条从头到尾验了一遍。
2: 前几天连阴雨，河道上游水位上涨，调度中心提前开闸腾空河道铺容，配合各县域水利局启用排涝站闸，周边村里地里没有大面积积水，老百姓再也不愁雨天淹堤了。
1: 账算清了，校对过了，到濮阳市水利局运管防御科科长王进这里，账面上的数字变成了一道道指令。
3: 那这个汛期的这个每一笔这个水量数据啊，那背后都跟这个沿岸的，就是金堤河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密切相关。这个我们下一步将以这个防洪预案为依据，进行这个水账本去动态的调整这些调度的这个策略，发生标准洪水的话，就保障这个河道能够顺畅的下泄，啊，就是不发生这些严重的这些内涝啊，还有这些洪涝灾害。如果说发生了这些日常的这些降雨啊，就是精准的去调度工程来迅速的下泄这些城乡的这些面上积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一些超标准洪水，那么就是说就是全力以赴的去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就是落实这个防汛上的这个是不发生群死群伤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1: 王进说，防汛的关键光靠顶上去不够，短板还得补。近几年河道清淤疏浚，堤防提质加固，沿线闸站更新改造，流域行洪排涝硬件升级等持续推进。
3: 那下一步这个我们这个会这个加强河道的这个水情预警和预报工作，常态化呢去开展一些这个防汛的实战演练，补齐一些这个堤防啊还有排涝设施的一些工作短板，调度这个防洪工程守牢着金堤河这个防洪安全的这个底线。
1: 金堤河的三本账连着的是河南防汛一盘棋，放眼全省558处风险隐患排查消除，25.61亿元防汛物资储备到位，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数据全部打通，5.86万基层责任人纳入5G 直连系统。从大屏上的数字到堤防上的记录，再到调度终端的指令，全省上下正依托一本本精准水账下好安全度汛这盘大棋。
4: 编辑点评：
1: 防汛拼的不是临场硬扛，而是提前布局、科学应对。金堤河汛期水情复杂，压力叠加，防汛压力不小。濮阳跳出传统防汛思维，用三本水情账理清水势规律，用全域统筹守住防汛底线，把防汛工作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科技赋能，摸清数据底数，人工坚守，守住堤防细节，上下联动，拧紧防汛链条，不靠经验碰运气，全靠科学托底，实干护航。一条河道的平安度汛，折射出全省防汛工作的整体思路，立足防，突出早，落脚实，以精细举措守住河湖安澜，牢牢握紧汛期安全主动权。
4: 连日来，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百家企业筹资100万元在周口泰康收购本地西瓜，请听报道。
1: 长营镇是泰康县西瓜主要生产地，今年阴雨天气增多，也给剩余西瓜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河南通泰集团董事长、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李阳光提出了帮助瓜农的倡议，得到上百家纺织企业的响应。李阳光：
5: 这个按计划呀，这个100万现金，这个在未来的5天到1个礼拜，我们可以企业消化泰康瓜农的西瓜啊，可能应该达到300万斤。
1: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组织专门人员与瓜农对接，在部分企业设置了20个接收站，随时接收未找到销路的成熟西瓜。泰康县大许寨乡三种集行政村北张楼村村民邓玉杰：
6: 我老公肩膀3斤断了，不好卖，我没办法了，让我们来这里交瓜了嘛，价格可挺满意的。
1: 这些企业购买的西瓜免费向员工发放，他们的倡议得到了外地同行的呼应，上海、江苏等地的部分企业也开始购买泰康西瓜。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报告2025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数字商贸活力充分释放。
1: 7月31号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在河南理工大学开赛，来自全国400所高校的8600多名选手在云端同台竞技，规模创历届之最。
4: 7月31号，随着浇平一号盾构机刀盘的转动，开挖直径达14.57米的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平岭山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阶段。
1: 记者从30号召开的河南交通运输半年工作会了解到，安徽阜阳至湖北黄冈高铁线路计划8月全线开工，途经河南淮滨、潢川、新县等县区，设计时速350公里。
4: 7月31号，中原龙浩航空一架全货机从郑州直飞新疆石河子市，并于当天下午满载蟠桃等新疆特色国宾返程，这标志着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执行4班，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新疆特色国品4小时直达中原。
1: 近日，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关于申请办理无偿献血奉献卡的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持卡可免费坐公交、地铁。
7: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的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北部局地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度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兄弟加强版蒸汽眼贴。
1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9: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10: 阳光上。
1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一建军节，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致敬子弟兵系列活动，弘扬拥军爱民。

0: 优良传统。市政协对关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督办调研。双沟珍宝坊乡音禹州2026年禹州市戏迷擂台赛开赛。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致敬子弟兵系列活动，通过走访慰问、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暖心举措，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7月30号，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市红池子会联合走进武警禹州中队，开展庆八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市红池子会中医院医护人员结合武警执勤岗位特点，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授课人员以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重点讲解心脏骤停、气道异物梗阻等突发险情处置方法，系统演练心肺复苏、海姆雷克急救标准流程，通过人体模型示范、一对一指导纠错，帮助官兵熟练掌握黄金救援救急技能，切实提升执勤一线自救互救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河南好人姚石磊、孙春、桑帅辉与武警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三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公益经历与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分享敬业奉献、崇德向善的心得体会，用朴实真诚的讲述传递榜样力量，引发全体官兵强烈共鸣。
1: 主任为了坚守善性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今天走进军营，看到官兵们常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深受感动，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坚守经历传递正能量，也期待和官兵一起坚守初心，担当奉献，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2: 每一份坚持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皆有价值，军营是淬炼初心、担当使命的地方。今天和官兵交流受益匪浅，今后我也将继续立足自身领域，深耕技艺，热心公益，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市文明实践中心、市红十字会及河南好人代表为执勤官兵送上西瓜、饮用水等防暑慰问物资，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向高温坚守的武警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当晚，主题慰问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开场舞炫舞、萨克斯独奏、歌曲《苹果香》等节目轮番登场，武警官兵自编自演节目倾情亮相，精彩的表演昂扬热烈，催人奋进，生动展现深厚居民鱼水情谊，现场掌声不断，氛围浓厚。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禹州市拥军主题公园内歌声嘹亮，氛围热烈，夏之梦合唱团在此开展庆八一文艺联欢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文艺形式，让红色拥军情怀浸润市民心田。本次活动以致敬军人、礼赞新兵、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大合唱、独唱、情景朗诵、情景舞蹈、重生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融汇原创军旅作品与经典红色金曲，层层递进，演绎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掌声不断，两首原创大合唱《中华之魂》《中华好儿郎》采用朗诵情景表演的模式，生动还原青年学子踊跃应征投身军营的热血场景，展现出禹州青年参军报国、矢志强国的昂扬姿态，引发全场强烈共鸣。此外，各类红色经典节目轮番登场，情景舞蹈《沂蒙颂》舞姿柔美细腻，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热血颂》《我的士兵兄弟》等独唱曲目深情款款，饱含对基层官兵的崇敬牵挂，《山楂树》同一首歌等重生合唱，旋律悠扬，和声醇厚，整场演出真情惬意，精彩纷呈，以文艺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传统，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军民同心、双拥共建的深厚情谊。 7月31号，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对关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督办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朱子健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来到前井镇，先后实地查看爬村窑遗址碑亭、爬村古玩市场、习家窑坊等地，详细了解文物保护、古村落环境治理、文旅产业培育等工作推进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相关单位汇报提案背景、意见建议及办理推进情况。与会政协委员围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特色产业培育、文旅业态打造等方面积极交流，建言献策。盛亚涛指出，前井镇爬村资源禀赋独特，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爬村窑址，同时是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汇集国宝窑址、千年古村、爬村祠非遗等多重珍贵资源，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古村落活态发展意义深远。盛亚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责任，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严守保护底线，深挖资源特色，精准布局轻量化文旅新业态。要凝聚多方工作合力，推动重点提案办理落地见效，以提案督办推动问题整改，建立协同高效长效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治理格局，正视发展短板，补齐薄弱环节，以务实举措守护历史文脉，盘活文旅资源，壮大乡村产业，努力实现古村落有颜值、有底蕴、有业态、有活力，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乡村田野，体悟振兴巨变。7月29号，河南省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践行农耕读懂中国主题活动走进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来自全省32所高校的100名优秀大学生深入乡村一线，通过沉浸式参观、实地调研、产业体验，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全国文明乡村，河东张庄村依托优良基础条件，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特色振兴之路。实践期间，大学生们先后参观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直观学习该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和美乡村打造的先进做法。随后，河东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结合村庄发展历程开展宣讲，回顾村庄从困境中奋起、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围绕理想信念、奋斗动力、个人成长、责任担当等内容，与青年学子深入交流，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梦想，持续修炼自身能力与品格，努力成为一束光，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锤炼自驱力，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潮。
3: 这次沉浸式实践让我受益匪浅，亲眼见证了乡村环境的美丽蜕变和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我对传统农村的固有印象。党建引领国企赋能、产业兴村的发展模式，让我真正读懂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与力量。
4: 农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的创新活力，今后我会立足于专业所学，扎根实践，锤炼本领。我将把个人的成长融入进乡村建设中，为中原更加出彩，为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力量。
0: 此次实践活动以青年视角看乡村，以亲自实践悟振兴，有效推动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坚定理想信念，担当时代使命。7月31号上午，双沟珍宝坊乡音禹州2026年禹州市戏迷擂台赛开赛，活动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基层文化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 本次赛事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禹州市融创传媒有限公司、市文化馆、市豫剧团、双沟珍宝坊联合承办。大赛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新业态从业者、离退休戏曲爱好者、禹州及周边县市戏迷均可报名。豫剧、曲剧、乐调、京剧、道情、黄梅戏等剧种均可参赛。传统剧目新编现代戏不限，同时鼓励原创戏曲作品登台。赛事设置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层层选拔，优中选优。预赛自七月下旬至八月初，采取现场打分模式，全程网络直播。复赛将于八月上旬开启，决赛计划八月下旬举办。据了解，湘阴禹州戏迷擂台赛是我市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赛事敞开大门，吸纳民间戏曲人才，让普通戏迷走上专业舞台，以戏曲湘阴凝聚民心，持续激活本土戏曲传承土壤，不断推动禹州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高原战士杨小坤的故事。
2: 杨小坤所在的步兵营驻地位于西藏林芝地区，营区宿舍摆放着杨小坤从各地搜集来的石头，最显眼的一块来自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之峰。这是2016年杨小坤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首届中俄厄尔布鲁士之环国际军事比武时带回的。那一年杨小坤和战友捧回了第二名的奖杯，他也因此荣获二等功。
3: 当时我崴脚了，右脚大概肿了这么大，受伤了那就只能退出这个集训队，我就瞒着他们，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受伤了，我咬着牙结实，每天的训练量一点都不少，我每天基本上跑50公里的量，大概一个月结束，而我这个每天，然后每一步踏下去，就钻心很疼，很疼，那个汗水出来，你就不知道是运动出的汗还是痛出的汗，你都感觉不到。我觉得这个斗志，主要是来源于我时刻都

0: 我是一个白云山的传人，白云山团的这种精神就是英勇顽强，鏖战坚守。
1: 被磨过的石头才闪闪发光，每一道被磨砺的痕迹都是胜利的勋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